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由于欧洲许多地区五月尚未进入传统防暑季，救生员降温设施和公共卫生准备不足，缺乏避暑条件的弱势群体更面临更高风险。
2: 沙特阿拉伯麦加桥进入最后阶段，每年社报道超过150万名穆斯林朝觐者在米纳完成象征性投石礼，纪念先知易卜拉欣拒绝恶魔诱惑的宗教传统。当天气温超过华氏107度，约合摄氏42度，许多朝观者靠饮水、撑阳伞和喷雾降温。沙特当局也提醒人民避免长时间曝晒。投石礼结束后，穆斯林世界将迎来宰牲节庆祝。不过，今年节日气氛在中东地区显得沉重。伊朗战争、黎巴嫩冲突和经济困难使许多家庭难以像往年一样庆祝，也凸显宗教节日背后的地区动荡。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8度摄氏25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 尘埃落定，中国两名前国防部长、军委委员魏凤和与李尚福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习近平发动的两波反腐运动以来，截至目前对解放军高级将领量刑最重的一次判决。官媒报道显示，魏凤和犯受贿罪，但没有相关细节，是否如之前被判的贪官那样贪污数额巨大不详。李尚福呢，他是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他比他的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多了一个罪名行贿罪，也没有具体细节，丝毫未提及他们行贿或者受贿的金额，引发许多议论。另外引起疑问的是，李尚福身居高位，如果还需要出手行贿，行贿的对象会是谁？应该只是会是政治局委员以上、军委副主席以上的高官吧。两人判得很重，并且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也就是说，魏凤和与李尚福需要把牢底坐穿，一直到死。严格的说，如此一来，死缓两年等于失去了意义。两位死缓期执行完之后，实际上继续处于死缓之中。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罪大恶极，或者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说他俩被判得很重？因为在2013年启动的第一波反腐运动中，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只在2016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受贿罪。前军委联合参谋部长、参谋长房俊辉也于2019年被控受贿、行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均未被判处死缓。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也被指涉嫌受贿，尚未判刑就于2015年病死于膀胱癌。习近平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开启第三任，甚至局中央军委几乎所有重要职务从今以后都被认为由习近平的亲信或者由其亲自考察认定后委任。但是习家军全面掌控大权，反而引发了第二波反腐。第二波反腐始于2023年上半年，至今方兴未艾。仅以军队高官而论，最先落马的是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接下来是中央军委主管人事的军委政治部主任、军委委员苗华，稍后便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更震惊的事件发生在2026年1月底，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亲信 军中除了军委主席习近平之外的二号人物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落马，与他同时落马的还有中央军委参谋长、军委委员刘振利。苗华与何卫东等人尚未宣判。去年10月17日，中共当局已对何卫东、苗华等9名高级将领开除党籍军籍。

0: 移送军事法院审查起诉，罪名是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至于3个多月前落马的张幼霞和刘振利，中共最高当局决定对其涉嫌严重违法立案审查调查，两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至今尚未被罢免。
1: 卫福和李尚福判处死缓，研究中共军事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声明是，对中央社分析恐怕另有另外的原因。这是官方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泄密是一种可能。况且死缓意味着不能减刑，出狱一直关到死亡，这种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认为判决死缓。恐怕也是为落马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霞的判决铺陈。习近平上台以来打倒的高级官员，一般认为最重大的原因就是政治因素。之所以落马，根本的原因是对其对党的忠诚，也是对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的忠诚被怀疑出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腐败。习近平本人在中共19届中央第5次全会上这样的表述：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获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比如，中共当局2024年6月决定开除李尚福的党籍，因为他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伪军信任、重托等等。但是，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以来，落马官员最终是以刑事定罪的，因此他们最后的处理都会将以刑事犯的形式出现。至于他制成他们落马的根本原因，最后不会出现在最终的判决书当中。最近落马的也是军中习近平一人之下，其他所有将领之上的张幼霞以及刘振利、解放军报纸，他们犯下5个严重错误，其中一个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指控相当严重，这等于指责其行为有削弱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权力之嫌。有分析甚至认为，这等于宣告其行为已被视为架空习近平。张幼霞一样，最终以何种罪名定罪？如果要刑事定罪的话，应该只有贪腐的罪名。导致其落马的真正原因，所谓政治腐败，不会在最终的判决书出现。有分析认为，卫风和李尚福被判得如此严重，可能意味着张幼霞等人未来的下场非常严峻。同时，卫理被如此处理，显然有杀鸡给猴看的意味。即便均价再高，也不可忘记最高领袖量身裁衣的2个拥护，否则没有好结果。
0: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一系列计划运往月球的设备细节，包括机器人着陆器、弹跳无人机、月球车等，这些都是美国建立月球基地计划的一部分。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旗下的太空公司蓝色起源是获选参与制造这些设备的其中一间公司。美国希望在总统特朗普2029年离任前再次将美国人送上月球，不过 NASA 正与中国开展登月竞争，这意味着该机构面临着要赢得这场新太空竞赛的压力，中国正在积极推进自己的计划，目标是2030年前将人类送上月球。周一，中国发射神舟23号太空船，将一组太空人送往天宫空间站。今年3月，NASA 宣布一项耗资200亿美元的计划，拟于2032年前在月球南极建立一个由核能及太阳能供电的永久基地。NASA 署长贾里德·艾萨克曼周二表示，这些宣布意味着美国将不会再放弃月球，建立基地将使美国能进行科学实验、开采潜在的珍贵资源，以及更容易前往火星。然而，多数专家认为 NASA 的时间表显得不切实际。尽管美国于4月成功透过阿提米斯二号将4名太空人送往月球表面，完成绕月任务，但一些科学家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将人类送上月球表面的国家。英国开放大学月球科学家西米恩·巴伯博士向 BBC 表示，鉴于 NASA 在取得可将人类送上月球的飞船方面遭遇挫折，如果中国率先登月，我一点也不意外。他说。 NASA 的点亮月球基地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派遣人类前往月球之前，该机构计划先发送机器人着陆器以及弹跳无人机，以探索并绘制地月球地形。同时，NASA 亦会运送可在月球表面行驶的车轮，以协助太空人移动，并且配备通讯与科学仪器。周二，NASA 表示，包括蓝色起源、直觉机器公司以及航天机器人在内的公司已获得建造这些设备的合约。
1: 据彭博报道，中国政府规定，阿里巴巴、DeepSeek 等民间企业的顶尖 AI 工程师的高层，若要出国，要先获得官方批准。虽然以前也有 AI 领域人士被要求出国前先通报，但当时未必需要获得同意。分析指，这显示中国把 AI 人才视为了战略资产，也担心技术外流。近年，人工智能在中国发展迅速，北京积极寻求能与美国并驾齐驱。随着 AI 领域成为中美科技角力的战场，中国政府更加重视 AI 的国安与战略价值。彭博新闻周二引述匿名消息来源指，中国扩大了对 AI 领域的顶尖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如今，阿里巴巴、DeepSeek 等私营企业的 AI 研发人员需要先获得官方批准才能出国。知情人士透露，已被官方告知会受到出境限制的人，包括 AI 新创的创办人、研究人员和企业高层。目前并不清楚这波对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影响多长，涉及的职位和层级多高。知情者称，被列入限制名单对象是他们对国家的重要程度来评估。不只牵涉于任职单位和职业高低，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出境限制的主要是知名大学的研究人员、核子科学家和国营企业高层，部分国企甚至会代管高层员工的护照。但现在政府尤其锁定 AI 领域的人才，而且范围扩大至私人企业。据《华尔街日报》去年报道，中国官方当时就曾指示顶尖 AI 企业家和研究人员避免造访美国，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他们在美国被拘留，甚至成为美中谈判的棋子。这让人联想到特朗普第一次任内中，在州加拿大在美国要求下逮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此事后续发展中成为了中美之间的人质外交。当时中国抓了2名加拿大人，被认为当作是筹码。限制 AI 人出国，也显示中国已将 AI 领域的工程师、精英人才被视为战略资产。在中国，大部分的 AI 顶尖人才是在 ChatGPT 盛世后崭露头角，多数出生于科技巨头企业，有的人只是发展新创公司。然而，虽然政府希望透过能出境限制来保护 AI 科技，避免技术外流，但这也影响中国的 AI 企业招募、留住人才的能力。换言之，这样的限制政策会迫使那些有野心的 AI 工程师职涯初期就不得不留在中国和出国发展之间做出选择。也有美国学者担忧，这对中美交流带来不利影响。习近平曾在大力宣扬的口号"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现在看不过如此。事实上，中国 AI 的社群之所以出现，是源自于美中之间的密切的学术和商业往来。此外，中国政府介入控制 AI 产业的程度逐渐扩大，引发关注。上个月，美国科技巨头 Meta 收购 AI 新公司 Manus 的案子中，遭到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喊停。在那之前，《金融时报》便有消息指出，Manus 的两位创办人萧鸿基、超被发改委请去开会，并且在收购案调查期间禁止离开中国。Manus 成立于中国母公司蝴蝶效应，目前总部在新加坡。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1: 我是 Nana。 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据 Politico 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近几个月持续在加勒比地区部署军舰、无人机、侦察机和海军陆战队相关力量，为可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搭建基础。报道称，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五月进入加勒比周边，还部署了可发射精确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称，一个距离美国海岸90英里的失败国家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不过白宫将相关问题转给五角大楼，海军拒绝评论当前部署。报道同时指出，多艘军舰已经在海外执行超级任务，防务官员担心长期部署会加重舰艇维修和官兵留任压力。
1: 美国前总统拜登5月17日向联邦法院起诉司法部，试图阻止公开他与代表人之间的录音和文字记录。美联社报道，这些材料自特别检察官罗伯特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问题的调查，录音时间主要在2016和2017年。赫尔此前否定没有足够理由对拜登提出刑事指控，但他的报告曾提到拜登记忆力问题引发巨大争议。拜登律师团队认为，公开这些家中的进行的私人对话属于不当侵犯隐私。司法部此前称反对公开，但目前准备将相关材料交给国会和保守派组织传统基金会。
0: 美国特朗普政府最新绿卡政策正在引发移民申请人和律师的广泛困惑。美联社报道，新政策要求许多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绿卡申请人返回原籍国，通过美国领事馆办理申请，而不是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主要通过境内身份调整完成。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称，这一变化是为了恢复移民法原意，并减少临时签证被滥用的情况。但一名律师表示，政策例外范围、适用对象和执行方式都不清楚，可能影响数十万名已经在排队的申请人。部分申请人近期在绿卡面谈中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回原籍国办理，专家提醒相关政策人可能面临法律挑战，申请人应根据个案寻求专业意见。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已对82岁前杂志专栏作家伊简·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重点是他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违证的问题。卡罗尔曾指控特朗普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他实施性侵犯，并因特朗普称其案件是骗局而提起的诽谤诉讼。2023年，纽约联邦陪审团裁定特朗普性侵和诽谤的责任成立，所判赔$5,000,000。第一起诽谤中，卡罗尔获得$8,300,000赔偿，但特朗普本月获准暂缓支付，并计划上诉至最高法院。报道称，调查由特朗普任命的伊利诺伊北区联邦局检察官启动，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曾因代理特朗普相关案件以回避此案。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美国华盛顿州长井市一座纸浆和造纸厂周二发生储罐爆裂事故，大量工业化学品泄漏并流入哥伦比亚河。当地官员周三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污染规模以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具体影响。 据 Calls to Fire and Rescue 消防部门负责人斯科特·戈德斯坦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事故发生于周二上午，工厂内一个容量约90万加仑的储罐发生爆裂，导致被称为“白夜”的化学物质进入雨水排放系统。
1: 华盛顿州生态部发言人安娜·伊岑曼表示，该排水系统与防洪堤排水系统相连，而后者最终会将排入哥伦比亚河。事故发生后，相关排水已被紧急关闭，以减少污染进一步扩散。官员最初估计，事故后破裂储存罐仍残留为9万加仑的化学品，但在周三下午更新数据，目前仅剩余2.5万加仑产品留在罐体中。白夜是一个高腐蚀性化学混合物，最主要作用于造纸过程中分解木材以提取纸浆。场景消防部门官员马特·阿莫斯警告称，这些物质具有强烈强腐蚀性，一旦接触皮肤，基本会造成2度或至3度烧伤。
0: 就在 Meta 宣布将在华盛顿州经俊裁撤约1400名员工数小时后，CEO Mark Zuckerberg 的名下一艘超级游艇悄然驶入西雅图，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应。据科技媒体 GeekWire 报道，这艘名为 Launchpad 的超级游艇长约390英尺，价值高达3亿美元。游艇当天从 Sheshore 被出发，穿越 Valar Locks 后驶向 Lake Union，沿途吸引大量民众围观，但不少同事批评。
1: 虽然扎克伯本人并未证实游艇已抵达西雅图，也从未公开自己是 Launchpad 的拥有者，但外界普遍认为这艘游滑艇属于他。根据 Super Yacht Times 资料，Launchpad 采用于钢制船体与铝纸上层结构，由4台重型发动机驱动，最高航速可达24节。报道称，扎克伯本人似乎未登船，尚未登船。私人飞机追踪数据显示，他当时可能位于加州蒙特雷。此与同时，他的 Instagram 账号则发布了一段自己在户外健身房锻炼的视频，看起来不像在度假。不过，这未阻止西雅图民众对这艘超级游艇表达不满。许多人认为，在 Meta 刚刚进行大规模裁员之际，一艘象征着亿万富豪生活方式的豪华游艇高调现身于西雅图，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0: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推动的大规模庇护扩张计划遭遇波折。负责该项目的政策顾问乔恩·格兰特于周三上午宣布辞职，市长办公室主任证实了这一消息。格兰特的离职发生在威尔逊数周前更换幕僚长之后，也正值市长办公室与西雅图市议会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此次人事变动备受关注，因为格兰特一直是威尔逊最核心的政策之一的主要执行者。市长承诺在首个任期内新增4000个庇护床位，其中包括今年新增1000个。
1: 随着 FIFA 世界杯是西雅图赛区比赛进入倒数3周，当地政府与市政府部门正联手推出交通疏导方案，以减少赛事期间体育场周边及主要道路的交通压力。西雅图交通局持续呼吁民众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比赛现场，以缓解市区拥堵。目前，华盛顿州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5号洲际公路运河桥北向路段，因维护工程关闭了2条左道车道。不过，华盛顿州交通厅表示，所有车道将在6月8日全面恢复通行，以迎接世界杯赛事期间的大量球迷与游客。
0: 下图警官工会正为此前对市长凯蒂·威尔逊的批评进行辩护。此前，在本月早些时候，市长幕僚曾要求该工会删除一条社交媒体的贴文。这条发布于5月18日的贴文附带了一段监控录像，显示了国会山某夜店门外发生的一起枪击案。这又是一个例证，表明闭路电视摄像头如何协助西雅图警察局的侦探以及本工会成员调查西雅图市内的暴力犯罪。该贴文写道：“凯蒂市长，你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证？请不要剥夺警员们赖以识别、定位并抓捕本市暴力犯罪的这些至关重要的工具。”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8度，摄氏25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西部决赛天王山之战，雷霆击败马刺取得系列赛赛点，但赛后焦点并未集中在比赛本身，而是裁判托尼布拉泽斯的执哨争议。全场两队合计被吹51次犯规，产生70次罚球，比赛节奏多次被打断。马刺方面尤其不满第三节一次出界球判罚，主帅米奇申请挑战后未能改判，还因抗议吃到技术犯规。当前季后赛的多次关键判罚引发媒体和球迷质疑，要求 NBA 对本场执哨进行审查。
1: 2020年世界杯票务争议继续升温，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检察长5月27日公布已对国际足联售票做法展开联合调查，并向 FIFA 发出传票，要求说明票务流程。调查重点包括动态定价、座位等级变化和球迷购票信息是否透明。两州检察长表示，部分热门比赛门票因动态定价涨至5位数，还有球迷投诉购买一级座位被重新划入其他区域。新泽西州将承办8场世界杯比赛，决赛也大多会在本秀体育场进行。FIFA 将未回应相关调查。
0: 欧洲协会联赛决赛5月27日在德国莱比锡举行，英超球队水晶宫1-0击败西甲球队巴列卡诺，夺得队史又一座重要奖杯。比赛上半场，巴列卡诺控球占优，但未能把握机会。下半场开场后，水晶宫明显提升攻势，沃顿远射造成门将脱手，马特塔基弥补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此后白金宫还曾击中助门柱，巴列卡诺则在最后阶段连续换人反扑，但未能改写比分。这也是主帅格拉斯纳执教水晶宫的告别战，他用一座冠军奖杯完成谢幕。
1: 法国网球公开赛5月27日继续举行，多位多名将命运不同。39岁的德克科维奇在男单第二轮遭遇法国本土选手罗耶强挑战，最终苦战四盘过关，晋级第三轮，继续冲击个人的第25个大满贯冠军。女单赛场卫冕冠军斯瓦泰克表现稳定，顺利晋级第三轮，延续自己在红土赛场的强势状态。不过2号种子来巴金娜爆冷出局，不敌乌克兰选手塔洛布瓦采娃，成为当天最大冷门之一。随着赛程深入，巴黎高温和红土消耗也开始考验球员体能。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36%， 收于 50,644.28 点，标普尔指数上涨 0.02%， 收于 7,520.3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07%， 收于 26,674.73 点。
1: 大宗商品方面，扣卖黄金期货跌 1.05%， 报4454.9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跌 4.77%， 报89.41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下跌 3.91%， 报92.89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4400.06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下跌 0.97%， 收于 4105.34 点，恒生指数下跌 0.76%， 收于 25404.90 点，日经25指数上涨 1.26%， 收于 65816.62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8.65 元人民币。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5月27日在台北表示，台湾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英伟达计划未来每年在台湾投入为约1500亿美元，用于扩大供应链合作、研发和总部建设。黄仁勋说，英伟达与台积电、鸿海、广达等台湾企业关系密切， AI 芯片服务器和数据中心需求持续生长，使台湾在全球科技产业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相关表态也显示，随着 AI 投资热潮延续，台湾半导体和电子制造产业仍将是全球资本关注的焦点之一。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Nana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3: 餐饮
4: 娱乐，
1: 下面把时间交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4: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我们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美国朋友，他是Titan Water， 欢迎 Titan 来到我们的节目。
6: Hello 大家，我的名字是 Titan Water， 中文名字为吴天慧。
5: 吴天慧是吗？
6: 对，过天的吴。
5: 吴天慧。吴天慧，这么好听的名字。
6: 对，就是我的一个中文老师
5: 取
6: 给我的。
5: 你第一个中文老师？
6: 对。
5: 在哪里？
6: 南加州。
5: 在南加州。他是中国人吗？
6: 台湾人。
5: 台湾人。
6: 对，然后他跟我一样也是基督徒。
5: 他是基督徒。
6: 对，天慧。宗教的意思。对。
5: 太有意思了。那我叫你天慧
6: 是可以的。
5: 天慧在微软担任那个产品经理对吧？然后
6: 就是 project manager。
5: 对对对，产品经理。然后也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就是做义工，所以对不对？这家非营利组织叫什么名字？
6: 那家就是 Campbell。
5: Campbell。
6: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加拿大建立的一份公司，是 social enterprise， 类似non-profit。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帮助弱势社区多多了解他们的水电，他们的能源来哪里，然后一些补助的计划怎么一些技能技巧。
5: 是是是。那您又在微软做product manager， 就是产品经理，又做非营利组织。然后其实我知道的美国人懂中文的挺少的，所以呢我还是挺好奇，就是您跟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是怎么结缘的，然后您跟就是这个缘分。更就 Chinese 这个缘分讲一讲
6: 我不会说
5: 有
6: 缘分，我觉得我不是天才。已经过了5年没有很多机会用到，所以对过了很多。但是对，我就是因为在南加州出生长大，在那边有很多外国人，很多从墨西哥来人或是很多亚洲人来，所以我在那边就算是可以说少数民族。
5: 你是少数民族。
6: 类似因为到处都是，就是有算是
5: 就是少数民族变成了多数民族是吧？
6: 有些
5: 少数民族变成多数人群，或者说
6: 对，就是这样子。对，
5: 30%
6: 的人都是会西班牙语，然后30%
5: 是会中文， 或者
6: 亚洲的那一个语言、
5: 哦、
6: 然后就有我就是很普通很无聊的一个人所以我一直很羡慕他们想去学、外语
5: 是是是所以你就学了中文
6: 对我在高中一开始就是学了西班牙语、
5: 哦、
6: 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
5: 嗯嗯、
6: 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想、我还年轻应该学另外一个然后、更好的就是学南里面的一个、
5: 所以你是在是南加州大学吗还是
6: 对对对就是
5: 真的、哦、太好了我跟南加州大学也有点缘分
6: 哦真的哦对我记得你说了、
5: I had been a fellow of the
6: 对
5: 对 对,
6: 对
5: 新闻学院 journalism
6: 哎呀那是那是什么时候
5: 2023年对对对我去了去培训了一个礼拜然后其他的上课啊他的coaching 都是 online 的
6: OK
5: 对对对
6: Yeah
5: 我们 focus to you 然后南加州大学不错、啊、然后所以您就学了中文后来认识了一些讲中文的朋友对不对
6: 有我还记得其实我要跟他我要通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但是我还记得应该是我第一个月在大学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他中文名字是志峰是枫叶，
5: 枫叶的枫，
6: 对，我觉得是。
5: 哦，
6: 对，我通常就是用他的英文名字来叫他 Claire。对，但那时候我就是刚刚开始学习，我还记得在走路的时候，他会考我，就是声调，帮助我，他帮我非常多忙。对。然后，对，就是在大学是我的二修。毕业以后工作了一年半上前后来到了台湾去专门学习中文
5: 所以那时候去台湾待了多久
6: 14个月对在中间有放假夏天的时候回家然后我要说我得到了叫什么我
5: 没关系
6: 完全记得、就是、
5: 你可以用英文讲了不知道怎么讲
6: 就算是英文也不也并不完全记得了
5: 是
6: 我觉得是怀疑
5: 地名是吗
6: 不我想说一个奖学金
5: 奖学金
6: 对就是洛杉矶的台湾和美国关系中心然后他们有一个一个奖学金给外国人去
5: 学中文
6: 中国人学文化对所以我想感谢台湾政府还有洛杉矶的那个
5: 挺好有可能对然后在台湾是不是就是台湾你都去走遍了就是各个景点都去过大多数城市都去过是不是
6: 有很多对还有在那边我注重的就是不是一直在外国人跟外国人在一起我想找当地的朋友多多了解文化怎么样练习语言什么的
5: 对
6: 然后我们一起去旅行每一个夏天的时候另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夏天不是夏天每一个六天都会出去玩但是怎么样对他是个很好的支柱了解生活怎么样
5: 那你喜欢哪些城市在台湾
6: 其实台中
5: 台中
6: 还有台南台南是非常好我记得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Chinese Baptist Church 所以就是华裔
5: 静心会，叫静心会。
6: 静心会
5: 啊
6: ，OK， 对。然后在那边认识了很多朋友们，这是我还没去台湾的时候认识了他们。啊、
5: 嗯嗯
6: 因为我对我的目的就是找练习中文的机会。然后我到台湾去的时候，有了一个他因为visa 缘故而需要回到台湾去，他本来就是台湾人，
5: 对，
6: 所以我在台湾也有了机会到他本来的。家他的老家去看看他、
5: 哦、
6: 这我觉得是、哦、最好的一个一个纪念
5: 是是是是
6: 对就是台南的
5: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最喜欢台中还有台南
6: 所以我住在台北不是说我不喜欢台北、
5: 嗯、
6: 我觉得非常喜欢、
5: 嗯、
6: 还有我在那边住在大安、公园似乎每天都会在那边跑步非常喜欢、
5: 哦、
6: 所以不是说不喜欢、
5: 哦、
6: 但提到旅行的话、那些城市台南尤其是台南我觉得 只是有很多大自然在那边
5: 大自然
6: 然后我觉得那种的生活方式很怎么说很 relax 很轻松有很多我的朋友他带我到某一个湖A Lake 去看看就是那边的经验很好我又去过两次

0: 我在美国的时候，另一个朋友，我就是，其实也不是很熟，我们只有见面几次，在某一个运动房，然后他知道我会在台湾学习的时候，给我建议，另一个朋友，他其实没有亲手认识这个朋友，但是，他还给我见面一次，给我介绍一下，所以在就是在春节的时候，他请我到他家去，庆祝一下。我还没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在美国也不太熟悉
1: 是
0: 一个人，只
1: 吧？
0: 有他给我介绍这个人，所以我们真的他只是对我非常好，但没有什么关系，他算是特别好的 host。就是因为去看他的时候，我才去台中，所以我觉得，喜欢的城市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边的人，还有我认识到的人。但是我的经验就是两个地方一直晒太阳。然后觉得很开
1: 台
0: 心。
1: 湾的太阳跟洛杉矶的太阳，哪个更热一点？
0: 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台湾，因为还会很潮湿，然后也会非常重。

0: 在 shadows 的时候，
1: 嗯，
0: 就算外面 好热，
1: 是
0: 啊、就是五度什么的，
1: 嗯，
0: 在 shadows 可能还会冷，因为那么干，空气那么干，
1: 对，
0: 嗯哼，但是不管是，不仅是台湾很潮湿，但是太阳也会很重，
1: 嗯，
0: 本身会很重。
1: 哪个更舒服呢？
0: 哦，我蛮喜欢台湾。
1: 嗯，
0: 我在那边的时候一直觉得像，
1: 嗯，
0: 像我的 backyard 一样，就是很像家一样。
1: 对对对，
0: 到处都是。
1: 对，你后来又去过台湾吗？那一次十四个月之后。
0: 哦，没有，
1: 没有，
0: 很想念，
1: 很想念。
0: 对，我离国家的时候，首先啊，我想在那边找工作，
1: 嗯，
0: 可以待了更久，
1: 嗯，
0: 这做不到的。嗯，
1: 那边有微软的分公司吗？
0: 诶，那啊，就是这样子。
1: 哦、
0: 那时候、
1: 嗯、
0: 可能有，可能有、
1: 嗯，
0: 中国大陆一定有。
1: 哦，中国大陆有。
0: 对，
1: 对，
0: 但那时候。我还没有很多工作经验，
1: 嗯，
0: 还有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国际关系，
1: 哦，
0: 所以是很广泛的一个专业，
1: 嗯，
0: 所以我没有很多技巧，
1: 是是是，
0: 除了一点语言以外，没有很多技巧，
1: 嗯、
0: 所以没有很、
1: 嗯、
0: 雇佣性，
1: 是是是是，
0: 对，但离开台湾的时候，我一直在告诉我，
1: 嗯，
0: 我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来，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做不到。
1: 是，挺好。然后你去了台湾之后，就是除了语言，除了你喜欢那里的生活。

0: 出国一次，
1: 嗯嗯，
0: 留学到这里去、嗯。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不开心，不太开心。
1: 哦，
0: 对，非常想念我的家，我的爸妈。
1: 哦哦哦，
0: 所以。我刚刚毕业的时候，从大学毕业的时候，
1: 嗯，
0: 一开始我想到大理去当做老师什么的，
1: 嗯，
0: 学中文，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只是太，我怕去，因为以前的经验那么难。
1: 大陆是吗？
0: 对。
1: 哦哦哦。
0: 在这里，我的经验那么难，
1: 嗯，
0: 所以我等了一年半，
1: 嗯，
0: 然后。觉得台湾是可以的，
1: 嗯，
0: 我有了一年可以想一想，还有，因为我想当做老师的时候，再看一些就是很遥远的一些省、一些地方，
1: 嗯，
0: 比如说。云南的昆明什么的、
1: 哦
0: 我还是很想到那边去旅行、
1: 嗯、
0: 有一天。
1: 那你后来中国大陆去过没有？
0: 有两次
1: 哦、
0: 嗯、哼，对，但对那时候
1: 去的是哪些地方？
0: 我有两个机会、
1: 嗯、
0: 一个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1: 哦、
0: 对，我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交流
1: 哦、
0: uh-huh,
1: 对对对，
0: 某种的奖学金、
1: 嗯、
0: 一起合作，
1: 嗯，
0: 多多就是文化的交流，
1: 嗯，
0: 那个就是到了北京，
1: 嗯，
0: 非常非常喜欢北京，
1: 哦、
0: 我觉得是非常
1: 你喜欢什么故宫啊、长城啊，是不是以后、
0: 啊、
1: 是
0: 吗？我没有故宫，我没有
1: 机会、
0: 哦、
1: 没去故宫，
0: 没有、哦、我们主要的时间都是做一些就是。
1: 交流，
0: 对，交流活
1: 动、
0: 哦、
1: 活
0: 动、嗯、演讲什么的，
1: 但是没有去旅游、
0: 我有
1: 旅游一点点，
0: 有一点，但没有很多机会到外地去、
1: 哦、
0: 但我看了、
1: 嗯、
0: 我也不记得哦，对对对， Forbidden City
1: 哦、uh-huh, Forbidden City 去了没有？没
0: 去 我有去，
1: 那就是故宫
0: 哦，就是故宫哦，
1: 对对 对, 对，
0: 不好意思
1: Forbidden City 就是
0: 我以为你说、不好意思，对，就是故宫、我去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去了、对，我搞错了，我以为你说的就是Great Wall of China。
1: Great Wall 就是长城，对。
0: 对。
1: 长城没去是吧？
0: 好丢脸哦，不好意思。
1: 长城没去对吧？
0: 没去。
1: 哦，
0: 因为那个比较离
1: 有点远，
0: 对
1: 对
0: 对，
1: 有点远。
0: 但然后也有另外一个
1: 颐和园，颐和园。
0: 对对对，颐和。Oh man， 颐和园。
1: 这叫 Summer Palace。
0: Yes。
1: 颐和园。
0: 我爱上了
1: 哦，颐和园去了是吧？
0: 也去，
1: 哦、挺好的，挺好的。
0: 对哦，我告诉你，
1: 嗯，
0: 还有我知道我还没回，回答你本来的问题，但是我去颐和园
1: 哦，
0: 的时候，就是我第一。
1: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中文名字叫吴天慧，然后英文名字叫 Titan Water， 对吧？
0: 对。
1: 吴天慧，我们请天慧跟我们讲他跟中国的缘分啊，或者 Chinese 的缘分。然后他去了台湾待了14个月，然后也有机会去中国，然后也喜欢北京。我们想今天讲讲去中国的一些经历，就是喜不喜欢北京，然后还去了哪些地方。
0: 所以本来我或者以前我开始讲我在颐和园，
1: 颐和园，
0: 颐和园，
1: 对，
0: 的时候是我第一天在中国，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

0: 食物中毒，
1: 哦，
0: food poisoning。
1: 哇，
0: 呀，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但是
1: 这么惨，
0: 我飞到大陆，飞到大陆的时候，我在美国最后吃的一个晚餐就是 microwave dinner，很简单的，就让我得到了食物中毒。
1: 所以你吃的不是中国的食
0: 不
1: 物，是
0: 是
1: 美
0: 中
1: 国的。
0: 国食物，从来都没有给我什么问题。
1: OK，OK。
0: 对，就是美国的，所以
1: 所以你到中国就病倒了，是吗？
0: 不，我在飞机的
1: 哦，
0: 时
1: 飞
0: 候，
1: 机上，
0: 对，
1: 嗯，
0: 很惨，非常
1: 是是是
0: 惨。
1: 是，
0: 对，然后我就是
1: 嗯，
0: 很dehydrated 什么的，非常
1: 嗯，
0: 也是我第一次飞那么久时间，我
1: 嗯
0: 没有，从来都没有，除
1: 嗯嗯，嗯，
0: 了加拿大以外没有
1: 是
0: 还
1: 是
0: 有
1: 是，
0: 这里我想
1: 嗯嗯，
0: 也是。
1: 去台湾也
0: 对，但大
1: 有，嗯。
0: 陆就是台湾以前的，
1: 哦，你先去的大
0: 对，所以
1: 陆
0: 这算是我最长的一个，
1: 哦，哦，是是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到了的时候，
1: 嗯，
0: 中文比现在的更惨，
1: 是那个时候是还没学，对不对？学
0: 只
1: 了一
0: 有在
1: 点点，
0: 大学
1: 哦，
0: 学
1: 在
0: 了
1: 大
0: 一
1: 学
0: 点，
1: 学了一点
0: 对，
1: 点，
0: 另外呢，我的爸妈。
1: 嗯，嗯，嗯。
0: 几个礼拜以前就
1: 嗯，
0: 换更了一下我的手机，
1: 哦，
0: 换更到在大陆不可以用的手
1: 对
0: 机，
1: 对对，
0: 所以我到的时候，我没办法找我的饭店什么的，
1: 哦，什么？
0: 对，所以非常难，
1: 就不能上网是吧？手机，
0: 不能上网，不能打电话给什么，对，所以后来终于。搞对这个情况，但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
1: 是是
0: 对，
1: 是
0: 但
1: 是，
0: 是就算是这样子，我也让我找，也很远去，因为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去看
1: 是
0: 看。然
1: 是，
0: 后一点都不后悔一点。我在那边非常开心。就算我累，就算我很 dehydrated，就算我好饿，就算我什么的都觉得。所有都知道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最好去旅行的一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景观、
1: 嗯、是是是，颐和园是 以前慈禧太后待的地方，你知道慈禧太后吗？
0: 嗯，不，什么意思？
1: OK， 慈禧太后就是以前是清 dynasty 那个，
0: 对对对，
1: 然后她是太后，就是怎么说是皇帝的妈妈，然后、
0: 哦、
1: 但是
0: okay, okay
1: 慈禧太后是这个女的，她入 China for 60 almost 60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花的钱比花的军费上的钱还要多，所以就是腐败嘛。所以后来，中国的军队就打不过日本的军队，输掉了，就把台湾给割让给日本了，就是那一段历史。
2: 对 ，OK。
1: 但后来，就是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赢了之后又把台湾拿回来了，这样
2: 对，
1: 对，
2: 嗯。
1: 但是因为 Civil War 就是中国有内战，然后，内战打完之后，就是那个 government 输掉了，国军输了之后又跑到台湾去了，然后跟大陆就分开了。
2: 我记得是大陆。
1: 对，
2: 然后
1: 所以
2: 就有很多日本的文化。
1: 对对对，说颐和园是慈禧太后那个，待的地方。
2: 对 ，OK， 所以、就是、
1: 对对对对。
2: 哦，我没有知道了。
1: 嗯。
2: 我在那边的时候。很记得就是像苏州的那部分
1: 哦，有一条街叫苏州街。
2: 嗯嗯，
1: 对
2: 对，然后后来我有机会到苏州去。
1: 嗯，哦，苏州是我的老家。
2: 哦，真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1: 对，
2: 哇，
1: 对，
2: 喜欢。对哦，
1: 欢迎你去苏州。
2: 哦，我想回去。对，
1: 去你后来去过苏州吗？
2: 后来。
1: 啊，
2: 对对对，
1: 去过啊。
2: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1: 嗯，
2: 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到北京去。
1: 哦，
2: 然后
1: 也去过苏州。
2: 毕业后工作一年半。
1: 嗯，
2: 然后到了台湾去。
1: 嗯，
2: 然后有夏天的我就是2016年到台湾去。
1: 嗯，
2: 然后待了5个月。
1: 嗯，
2: 在那个夏天的时候。
1: 嗯，
2: 我第一个中文老师
1: 是
2: 带了一群学生
1: 哦，
2: 到中国大陆去。
1: 哦，
2: 留学。
1: 嗯嗯嗯。
2: 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机会参加了，因为很多原因。
1: 嗯，
2: 但是反正恰好我有发了给他一个电子邮件说 哦我在台湾。
1: 嗯，
2: 谢谢你当着我老师。
1: 嗯，
2: 现在学习就是想他。
1: 哦，
2: 他会觉得很开心。
1: 对对对，
2: 看他的一个学生就在学习。
1: 嗯，
2: 然后他说恰好有一个学生他冬眠了，但是他不会参加。
1: 哦，
2: 所以我们有另一个位置。
1: 哦，
2: 是免费的，你想不想参加了。
1: 嗯嗯，
2: 所以我有免费的机会到
1: 大陆
2: 去。然后到了我们去上海、苏州一些其他的部分。
1: 哦，
2: 对，
1: 太巧了，是我的老家。
2: 对，
1: 是我的家，我是苏州人。
2: 苏州是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1: 哦，真的。
2: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
2: 对。
1: 嗯，
2: 对，我们看了几个公园。
1: 嗯，公园。
2: 哎，
1: 对，苏州园林叫苏州园林。嗯，
2: 呀，yeah, oh man。 我很想念。
1: 还记得那个园林的名字吗？
2: 啊，
1: 不记得。有个叫拙政园。
2: 我真的我记得地方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是在那里。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我什么时候跟着朋友们在一起。
1: 嗯，
2: 什么时候不在一起。
1: 嗯，
2: 然后就是啊，以后有可能会找给你看看。
1: 可以啊。对，
2: 跟你说现在
1: 对我是很高兴你去过我的家乡
2: 啊。真的很想回去。
1: 嗯，
2: 对，哇。所以你在那边
1: 长大。
2: uh-huh, 然后什么时候离开了？有机会回去吗？
1: 有，我每年都回去。
2: OK，
1: 每年
2: 好。
1: 我今年已经回去过了，今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过了。
2: 我也很开心可以回去。
1: 对对对对。
2: 你在那边的哪一部分？
1: 哪一部分？因为我以前在苏州大学工作过，苏州大学是叫姑苏区，以前也叫古城区。他是在 Center 的 CDR。然后我父母就我出生的地方在另一个区叫吴中区。然后我每次因为我的哥哥还在那里，我两个哥哥都在。
2: 哦，真的他们还在。
1: 对的，还在那里。
2: 哦，
1: 但是我妈妈已经到西雅图来了。
2: yeah.

0: 是他做的饭。
1: OK，
0: 是他做的饭，
1: 可以的。
0: 每天都能见面，
1: 我觉得你很运气好。
0: 啊，运气好吧？
1: 对，有妈妈的菜可以吃，不会太想念。
0: 嗯。
1: 家的食物。
0: 嗯，你喜欢苏州菜的话，欢迎到我家来品尝。
1: okay, 好，但是我记得其实就是在苏州。
0: 嗯。
1: 因为我什么都吃，然后我一直想、尝尝看新的食物。所以我在那边常常、我觉得一个是扁扁面非常好吃、但另外呢也有那个、Thousand Year Egg、那个黑色 的鸡蛋，
0: 黑色鸡蛋就是它是茶叶蛋还是什么、
1: 不是茶叶蛋，茶叶蛋我喜欢、
0: 但
1: 是里面就是黑色
0: 黑色鸡蛋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1: 真的 okay, 我查了一下、
0: 我觉得扁扁面是好像西安的面，但是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苏州应该是有阳春面，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什么，还有其他面，对，叫什么面来着？对，反正有很多面。
1: 对，就是这个、Century Egg。
0: 哦，这是皮蛋，皮蛋，
1: 对，
0: 皮蛋，
1: 我在那边尝尝。
0: 哦，
1: 我什么都吃，那个、不是
0: 很好，对，
1: 也有吃，
0: 对，
1: 吃臭豆腐，
0: 臭豆腐啊，街上有，街上有，对，
1: 对，没有吃最臭的，但中间的是可以的，但最臭的跟 century egg， 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但是什么都会吃，什么、
0: 对对对对，
1: 大部分的都喜欢，
0: 都好，对，
1: 鸡爪，喜欢什么，对。
0: 对，太好了，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屏东，好，那非常非常高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我们一位美国朋友，他是 Titan Water， 然后英文名字叫吴天恩啊，吴天慧，是吴天慧对吧？
1: 是的。
0: 然后非常美丽的一个名字啊，然后他跟中国有不了的情缘，其实那个听你讲去台湾还有中国大陆旅行的故事都是很有趣，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你后来就是南加州大学毕业去台湾学了中文，那你学的是国际关系，后来为什么又能去又到了微软工作，然后就是成了一个职业的就是专业人士对不对，就是做产品经理，你在微软的就是讲讲你在西雅图的经历吧。
1: 我在西雅图经历了。OK， 一下。OK，
0: 因为你来西雅图主要是在微软工作，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但
0: 是先来西雅图还是先拿到了微软的 offer， 然后才来的西雅图是吗？
1: 所以我做的就是顾问，所以不是微软本身的，而是另一个公司。对，但是我为了微软工作，还有 Amazon， 但主要的都是微软。然后对，本来就是得到了那个 offer，
0: 是。
1: 然后我待了3个月，只是想知道他们不会查我邮件。然后那时候以后，我觉得 OK， 就是安全的。马上搬到这边来，因为我10年前一直想可以在这边，因为非常喜欢爬山，大自然什么的，所以虽然我在这边的确有了一份工作，但是不是需要搬到这边来的，我总是说，我之所以到这边来，是因为 sense of adventure。
0: Sense of adventure。
1: 对，我想。
0: 你想冒险。
1: 对，冒险。对，我总是觉得中文说冒险，我没有那么厉害。
0: 或者体验新的生活。
1: 对。更好的。
0: 嗯。
1: 对，不是因为工作而是。
0: 是是是。

0: 虽然一直在南加州
1: 嗯，
0: 出生长大，
1: 对对对，
0: 但没有
1: 离开过家，就除了去过台湾之外，
0: 已经去过了，
1: 哦，对
0: 在那
1: 对对，
0: 边里，在那时候已经去过了。
1: 嗯，嗯。
0: 但是我没有在南加州那么多朋友们，我的
1: 哦
0: 社会，
1: 哦，
0: 我的人脉比较小，
1: 嗯
0: 所以在到这边来的时候，
1: 嗯嗯，嗯，
0: 我的希望就是可以
1: 交到
0: 投
1: 更多
0: 资，
1: 朋友是吗？
0: 对，可以投资更多时间。

0: 大家在这边说很有 Seattle freeze 是不是？
1: 嗯，
0: 但我自己的经验没有这个，我没有遇到。我觉得
1: Seattle 什么
0: ？Seattle freeze。
1: freeze 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离开西雅图是吗？
0: 也不是 freeze
1: 不是
0: 结冰。
1: 结冰？
0: 对，没有听说过吗？
1: 什么叫西雅图结冰？
0: 哦，就是在这边男女交朋友大家会说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待在家没有做什么然后你请人家到外面去做事什么的去玩他们会说 OK 但是不会去后来就会cancel 不会

0: 做事是不是就是。
1: 那你觉得西雅图人是这样吗？
0: 我自己的经验不是这样。
1: 哦，
0: 对，因为我在这边，那么兴奋，每一个周末都会跑来跑去，
1: 是是是，
0: 去看看城市怎么样，然后就会很，就是。很高兴、很兴奋地告诉我的同事们，我的，教会的朋友们什么的，我会做什么，然后请他们来，然后我觉得我的精神那么高，他们都觉得，哎，他怎么一回事？没办法的，所以就跟着我去，然后他们3、4次这样子，后来就发现，哦，好吧。我想，我们就是朋友们了，就是这样子。我交了很多朋友，然后，对，会，骑自行车什么的，很难以交朋友，这些活动。
1: 挺好的，挺好的。所以你现在也是喜欢上了西雅图是吗？
0: 是，
1: 喜欢西雅图。
0: 对，蛮喜欢。我想我爸妈，但是这边的大自然。还有，我喜欢这边的Chinatown International District，这
1: 然
0: 部
1: 后
0: 分。
1: 你在这边有机会交到中国的朋友吗？台湾的也好，中国的朋友。
0: 说起来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那么多。
1: 没那么多，那你还
0: 对啊，
1: 去台湾的或者中文的教会吗？
0: 其实还
1: 还
0: 没
1: 没有
0: 我。我这个2月，今年的二月，认识了一些一些中国人，参加某一个教会，我还没机会去，但我的打算就是，我希望，
1: 没关系，
0: 对，我希望就是可以找更多，但到现在为止没有那么多。
1: 没关系，没关
0: 哦，
1: 系，
0: 有一个，但是他搬到。
1: 另一个地
0: 尔
1: 方，
0: 湾去，他搬到南加州去，所以我
1: 是，
0: 在这认识他，他就搬到我本来的家，我觉得啊，很可惜，但是他很好，叫李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声调怎么样，
1: 挺好，
0: 但很好，
1: 没关系啊，反正你会认识更多的
0: 我的希望
1: 朋友
0: 就
1: 的，
0: 是，对。今天以后，如果在走路的时候人家认识我，请说
1: 对呀，
0: hello，请跟我说话一下哦。
1: 我们电台有很多 有很多活动，有很多事情。如果你来参加的话，估计会认识很多中国
0: 我希望我一定会，
1: 人。
0: 对，只要你告诉我，我一定会来。
1: 然后我知道你在微软做产品经理，然后也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然后反正到西雅图来了几年了，5年，
0: 差不
1: 差
0: 多，
1: 不多五
0: 对，
1: 年，
0: 差不多5年。对，这个11月就会
1: 啊，
0: 是
1: 哦，时间过得很快啊，然后你就。西雅图大多数地方都去旅游过了嘛，就是，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然后
0: 对。
1: 我知道你喜欢爬山，就是 trail 对吧？然后你最喜欢去的是哪些山？
0: 我蛮喜欢 North Cascades。
1: North Cascade，
0: 对，因为
1: 那也有一些 trail 是吧？然后你开车开到那边去之后，就是登一些，走一些 trail 是吗？
0: 这个周末我其实就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男朋友他就他办了一个活动，爬山就是。叫什么？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忘了。
1: 所以去了另一个山，去另一个圈。
0: 对，我们去的 Mount Tenerife。对，就是我喜欢做的就是10个英里 以上
1: 哦，这么长，嗯，
0: 对，
1: 嗯，
0: 比较长才
1: 是
0: 才是好。然后这个就是你走一个半英里，以后，
1: 嗯，
0: 马上就有3000
1: 哦，
0: 3000
1: feet。
0: Feet, yeah,
1: 哇，这么高
0: 3000 feet of elevation,
1: 哇，
0: 一下子就要爬
1: 山
0: 到
1: 山，
0: 顶部，后来接下来的六个英里就是慢慢的下来，对，但你会遇到一个 waterfall,然后就是在山上可以看到 Rainier 什么的，非常非常漂亮，对，所以这个我蛮喜欢，因为又是有点比较长，
1: 对对对，
0: 有点
1: 对
0: 难度，
1: 是
0: 我觉得好玩，
1: 是，
0: 对，
1: 所以是在 North Cascade Park 是吧？
0: 那个其实离这里
1: 不
0: 远，不
1: 远，
0: 对，
1: 哦，
0: 跟 Mount Si 很近，
1: 哦，
0: 对，但 North Cascades Sahel Arm
1: 哦
0: 是我蛮喜欢的，
1: 哦，
0: 对，
1: 有意思，
0: 对，
1: 所以你喜欢爬山，
0: 哼，还有骑自行车，
1: 哦
0: ，STP，
1: 嗯，
0: 听说过吗？
1: 没有
0: ，STP 就是从西雅图骑自行车一直到 Portland 去，
1: 哦，
0: 然后就是2天或是1天。

0: 确是现在我的腰有点痛，
1: 是吧？
0: 所以要晃一下我的自行车，但是非常漂亮。
1: 但是你一年会多少时间参加一次这个 STP 呢？一年一次啊？
0: 一年一次，对。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有几个类似这个的活动，就是
1: 哇，我都不能想象吧，
0: 200以上的英里，一天或是两天里面要
1: 骑。
0: 对，
1: 那你中间会停下来住在一个地方吗？还是不是你骑到中间会是不是住在一个旅馆？
0: 有几个选择。通常是在中间的在这边 Centralia。
1: 一个小town是吧？
0: Centralia 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城市，在中间的城市，然后在那边的大学可以 camp 是免费的，或是也可以住饭店。
1: 挺有意思。
0: 然后有挺多人都在这儿。
1: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吴天慧，Tide Water 来分享他的故事啊。请天慧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这是 last
0: 最后一句话。
1: last end，
0: 我只想感谢你，还有说台湾
1: 讲完
0: 好，谢谢请你。
1: 好，谢谢天慧，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
2: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歌里的交通工具。今天的第一首歌让我们打开思绪，抛开那些钢筋铁骨的现代产物。第一首歌来自郑钧的《风马》。郑钧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已经无需过多介绍。这首《风马》是他后期的作品，并不像早期的《赤裸裸》《灰姑娘》那么脍炙人口。风是风暴的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蒙古汉子，策马奔腾，脱缰狂奔，更是心中永远的向往和执念。一起来听这首自由自在的《风马》，让我们在郑钧的歌声里感受自由，感受那份既狂放不羁又心有所属的信念感。

的节目就是无拘无束，天马行空。既然马被我们视为交通工具，那我们就不妨发挥更狂野的想象，来听这首《红坦克》，来自已经解散的乐队 AV 大酒保。他们来自中国朋克音乐重镇武汉，但却没有走上朋克乐队的道路，反而玩起了新浪潮、实验、噪音、舞曲等等风格杂糅的不知道是什么风格的音乐。他们给自己归类为破浪潮，倒也不失为一种精准的概括。 AV 大酒保这个奇怪的乐队名来自一部更加奇怪的香港电影《初恋产后之二人世界》。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总觉得听他们歌的时候仿佛在看一部粗制滥造但是生猛鲜活的香港科幻片。虽然没有画面，但是却仿佛能感受到摇晃的镜头和高饱和度的浓烈色彩，正好也符合这首《红坦克》。于个人，这仿佛是一个战栗少年的冲锋号，于时代，它又是一个暗含隐喻的休止符。

罗大佑的经典作品数不胜数，而他本人早已经超越了音乐人或是唱作人的范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的抗争和他的呼喊代表着几代人的思想和声音。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讲，他们熟悉的都是罗大佑的国语作品，却不知道他也曾经出版过全台语专辑。1991年的专辑《原乡》是罗大佑经典的《爱人同志》之后第一次用家乡话演唱。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便是《火车》。在闽南语发音之中，火车和回家相似。然而讽刺的是，这首《火车》当中所体现的情绪并非回家，而是无家可归。在这首《火车》里，一面是豪情万丈的理想，一面又是因为有理想所以要出走。火车是一道桥，连接着乡土和需要奋斗的大城市，也连接着内心的柔软之地和遥不可及的梦想。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听完了罗大佑的《火车》，我们来听一首乐队名字里也有火车的《白兰鸽巡游记》，来自丢火车乐队。这首歌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张韶涵和彩虹合唱团在某音乐综艺上的翻唱版本，两个版本都是很好的作品。丢火车乐队的原版沉静质朴，孤独却不孤傲，轻盈却不轻佻，没有了张韶涵版本里大气磅礴的生命力，但却也有着不甘平凡的顽强斗志。白兰鸽，白兰鸽，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直到拥有了一切，还是飞向北方。不紧不慢，不争不抢，是态度也是信仰。让我们一起跟随白兰鸽，飞过沧海，飞过桑田，飞向那永不曾到达的远方。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楚的《造飞机的工厂》。如果说张楚的经典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还有一点流行度可言，那么这张不那么出名的《造飞机的工厂》走向了怪异的极端，更加无规律并随心所欲。歌词里表现出的另类的睿智很令人费解，思想的那种无序状态使人有点难以适应。很多人似乎对张楚在神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后怎么会给出这样一张不明所以的唱片而感到失望和奇怪，他们希望张楚继续歌唱生活的无聊和空虚，歌唱茫然又苍白的爱情，歌唱孤独，最好再奉献几句可以用作 QQ 签名的金句。然而其实张楚在这张唱片里比他以往的唱片更加坦诚地向我们袒露着他内心世界，虽然用这些难以揣摩的歌词遮掩着。造飞机的工厂是中文音乐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项，细读歌词你会觉得这是一首既草根又先锋的诗歌，对大时代对小人物波澜壮阔入木三分。让我们在这首歌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一位嘉宾。那么通常呢，我是会先介绍嘉宾的名字，然后请嘉宾做自我介绍，但是我今天想保持一点嘉宾的神秘性，想从头到尾就是由他来自己介绍。欢迎您，请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0: 好，大家好，我是老吴哈。那如果要保持神秘感，应该要把 camera 关掉才对。对，
9: 不是，是要知道这个您这个名字，我刚刚听到了阿乌。那么您的名字要介绍一下，还有我为什么请您来，我为什么觉得非常兴奋呢？
10: 这个为什么很兴奋，为什么请我来，这个要你自己来讲。但阿乌这个名字我是可以跟大家做个介绍，就是因为我在台湾，我从过去读书开始就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那认识很多的人。那常常就把大家都给忘记了，因为人太多了，脑袋太小了，不太好使啊。那常常在路上遇到朋友，大家就跟我打招呼，哎，老师好，哎，谁谁谁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一脸茫然，因为我不晓得他是谁，我在哪里见过他，所以我只好瞪大眼睛，张大嘴，然后就哦。大家就了解我的尴尬，然后说：“哦，我就是那个谁，我们在哪个时候在哪里见过面？”就是台湾话哈，台语就是我想起来，但未必啊，这个场面话、应酬话，总是要想起点什么，
9: 就至少假装想起来了。
10: 对对对对对，但未必想起了啊。所以阿乌这个名字就是。表示说我这个人记性其实不太好
9: 也是一个自我解嘲的名字了
10: 对对对，但是这个名字简单响亮啦，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参加很多团体班啊，这企业班的活动，就会听到很多同学一起面喊阿呜阿呜阿呜，听起来就很蛮爽的
9: 我想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已经发现了一点，就是阿呜老师他的声音非常好听，那也就是我觉得特别兴奋的原因，因为阿乌老师是我们这一行的先进，我不敢说一定是我的前辈，因为他似乎比我年轻，但是呢，他的经验
10: 是
9: 相当的丰富。
10: 不敢不敢不敢，所以我们入行资历尚浅，工作经验不是很够，望各位多多指教。
9: 那么您现在是从事哪个行业呢？
10: 我现在我都会跟人家讲我是配音员，然后我也自己有经营一间录音室，那也做电台的广播的节目的主持，也做一些关于发声啊或者是配音的老师相关的一个教育，然后 我也做声音指导，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素人，那需要一些甚至某些企业老板他需要自己亲自上阵，那这时候他需要一个人帮他稍微指导一下，带领他的情绪，把他的声音表情做得更好，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去当他的所谓的声音导演。
9: 所以听起来您的工作呢是还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但是呢基本来说就是跟声音有关系，不管是做配音啊，或者是教别人怎么发音啊，或者是做主持人啊等等的，还有声音导演，都听起来不但是跟我同行，而且是走在我的前面很多，所以要向您多多的讨教。
10: 没有，因为你要这个台湾人讲一句话，男人过了40只剩一张嘴。
9: 过了40有什么了不起呢？现在人的寿命那么长。
1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靠这张嘴骗吃骗喝。
9: 那么请问您现在骗吃骗喝到什么程度了？
10: 大概可以过得下，日子过得去了，对。
9: 那么如果说您就此停止您的这些用嘴来骗吃骗喝的工作，请问您可以就此退休，然后还可以过得很好吗？
10: 比较困难，对，我现在基本上是月光族。对，一日
9: 不
10: 做一日不食，对，一日不做一日无食，不是不食，是无食。
9: 无食只好不食了，因为没有
10: 不行，那就成仙了，那太早了，我不想这么快上去。
9: 所以您还是一直不断的工作，一直不断的耕耘。为什么我说耕耘呢？因为老师常常是被当做一个教育者嘛，就是园丁一样的，所以我说耕耘。那么您的学生一定有很多了，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记不得，也不会赢得这个阿乌这个名字。那么请问您教过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学校里面也会请我去当所谓的夜师，好，就是业界里面的老师。那也会有很多的团体，他们想认识我们这个行业啊，那些协会什么的，他们都会请我去上课。那甚至早期我也在职训局去帮他们上过课，就是这些。
2: 那么，您刚刚提到的一个配音班，其实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么，请问您，您的配音班是教一个人配一个角色呢，还是一个人可以把声音改变了去做不同的人物配不同的角色？
1: 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讲，就是不会走就不要急着飞哈，稳扎稳打会比较好一点，就好像我们在打棒球一样，我们先把球速练起来，先把直球练起来。好，把控球控稳了，我们再来学变化球，学直插球，学卡特球。啊，不要一下子一开始就想着要把这个声音变得这么多啊。那其实在台湾的配音圈其实有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环境。我们常常说在配音圈我们其实在卖的不是专业知识，我们在卖的是杂耍。啊，因为一个人常常要分饰多角啊，甚至有的时候一部卡通里面几千个人物，然后从头到尾就6个人啊，然后要把所有的角色都配出来，所以这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所以我常常会跟我学生讲说，其实我们在诠释角色的时候，它不止只有变声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声音变化才能诠释去另外一个角色。很多时候我们就改变讲话的习惯，讲话的节奏啊，那就可以把另外一个角色诠释出来。比如说啊，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就很快，我可以讲话的时候就这个样子，他就是另外一个角色，对
2: 对，
1: 或者我可以让他
2: 是没有改变的，
1: 对，基本上音色是没有变的，或者是我可以我可以跟你这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了，
2: 对，
1: 对不对？
2: 说话的习惯改变，
1: 对对，所以帮让你的节奏改变，然后这个用字遣词的方式稍微改变一下，它就会是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变声这件事情不是唯一改去诠释另外一个角色的方式。那当然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走到这一步来，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接到很多不一样的角色，那我们甚至要随着他的心境，甚至在动画或者是游戏里面，可能你有进阶啊，会变身啊，然后
2: 很兴奋啊，
1: 对对对，那你就会开始有一些，比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很懦弱的啊，你好我是阿雾，可能到时候你好我是阿雾，对，然后到后来你可能 boss 来了，你好我是阿雾，对不对？那他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音色出来了。所以到最后我们还是会再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常常会劝我们的学生们，就是慢慢来，这些事情不急啊，先把基本功练好了，走稳了，我们再来做其他的变化。
2: 那么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在配不同年龄的角色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啊，年纪大一点声音就应该低沉一点。那可是我常常听到年纪大的人讲话并不见得是如此，那是一个刻板印象。
1: 没错没错，所以你知道我常常我们在接到一个角色的时候就很好笑，有时候客人拿来的角色设定啊，50岁，然后主管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想说哦好啊，50岁就差不多我这个年纪啊，那我就本嗓来吧啊。然后我们就本嗓讲了，老李啊，这个东西你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不好意思啊，吴老师，我们希望再老一点哦，好，老一点，小李啊，你帮我注意一下这个专案，可以再老一点吗？这时候我心里 OS 就出来了，我靠，50岁是有多老啊，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某个年龄或某一种角色，甚至是某一种身材，它会有固定的音色。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诠释角色的时候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胖的人他讲话就不能像我这么好听，他讲话就一定要这个样子，你好啊，我是。

0: 就非得呆呆笨笨的，然后有点小聪明的，哎、你好啊，我是阿武，对，就是就要有这些表现出来。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学生也曾经问过我说，老师，难道我们不能有别的诠释吗？我说这个很困难，就是表演其实它就是一种刻板的东西，特别是在我们没有形象的时候，我们只靠声音在诠释这个角色，我只能照着别人的刻板去演，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演的像不像那个人，而是我演的像不像你脑袋里面所想象所设定的那个角色。
1: 没错，要让听的人听到他们想听的。
0: 对，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很多 OS 嘛，像甚至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夸张的，比如说很多人问说，哎，阿武老师啊，请问一下你可以饰演几个角色？我说大概一般来讲8-9个应该不是问题吧。好像说，哦，那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脚本就再麻烦你了，就是一人把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演完。好，然后你等拿到脚本的时候、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没有，你看到接着你看到你的脚本的时候就开始 OS 就出来了，那个男50岁主管，好，然后呢再来男55岁总经理，男57岁董事长。哇，50岁跟55岁跟57岁是差多少啦，对不对？
1: 对啊，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没差太多。
0: 对，工作的环境性质又相同，然后又不准我讲不标准的国语，对，那这是我整个就很多东西就不能没有办法去诠释了。对，那更夸张的就是等到你看到后面的时候，还会看到那个50岁的那个小李，他可能他有个8岁的儿子，你要一起演下去。哇，你想说，哇、哦、你叫我们这样子50几岁的人演个8岁的小男生，你有没有搞错啊？对，所以就当场就抗议了，说对不起，你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概念哦，这个我们做不来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再发别的配音员？
1: 那么刚刚您讲到的是年龄，但是性别是一样的、嗯、请问
0: 对，
1: 让您去诠释一位女性，您觉得可能吗？用假声还是最好不要？
0: 现在是没办法了，但是我们在当声音导演的时候常常会需要教戏。好，那有时候演员不会演，你要演给他看。
1: 对对，要示范。
0: 对，比如说啊、哦，我现在就是要示范一个，我现在就是要示范一个女生嘛，哈，对，然后可能就我就会要捏着嗓子啊，你好讨厌哦，对不对？我就必须啊，你好讨厌，不要这样子摸人家嘛，我就是要这种感觉，你知道了吗？好，就是你至少要演到有那个样子出来。
1: 对，那个感觉对了，也许声音并不完全是一个女性的。柔弱的声音，或者是那个音高并不是很贴切，但是那个感觉出来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要会教嘛，你要会演，然后一个人男女老少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就是要教，你要演给他看，让他知道你想象的是什么样子，让他跟着做。当然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音色不一样，像很多女生，像我们现在这种社会，我就常常很困扰，就是接到电话，然后，哎，不好意思，请问您是？我姓张，请问是张先生还是张小姐？我也常常搞不太清楚。对，所以有时候音色未必是绝对，但是我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很多时候，这个我们要演的是符合观众的想象，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演示某一个人演得很像，
1: 是这样子。听起来呢实在是不太容易，但是呢因为大家又有一个刻板印象，又相对的容易了一点。
0: 嗯，
1: 那么在您做声音导演去教学员如何用声音演戏，您常常要演给他们听。
0: 对，
1: 那请问在您演给他们听的时候、嗯、他们最不容易模仿或者是最不容易学会的是哪一类的声音呢？
0: 没有，如果他模仿不来学不会，那就是声音导演的问题，表示你在一开始选角的时候就发生了错误，你找了一个不太适任的人来。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找你来就一定是做你会做的事情，那也许做得不太好，我稍微帮你一下， 大概你就可以做得不错了。那如果怎么帮帮不会，对不起，那就是导演不好，选角发生错误。
1: 所以通常是您去寻找这些不同的声音角色是吗？作为导演，
0: 大部分的情况是啦。对，那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客人很坚持他一定要找谁。那找谁的时候，我常常就会告诉他，就是你找来的人你负责，我找来的人我负责。对，那能够做多少，
1: 所以他就要负责当声音导演了。
0: 不是他负责当声音导演，而是对于最后成品所呈现的样子，他必须自己负责，他承担这个责任。
1: 就是说他不能够要求太多了。
0: 对，你找来的就不是这块料，那你要一定要他演这个样子，那我能怎么办？我只能说我尽量帮忙啊。那当然我帮忙也会有问题的，就是因为我们是按时薪去算的嘛，所以我 NG 他越多次，我叫他交越久，我 charge 的费用就越高。那最后看就我们就看谁先受不了吧。对，看看是你受不了我受不了，还是演员受不了。
1: 好，太好了。那么您这也是经验传授，如果有一天我要去做声音导演，当然我没有能力，大概也不会有那么一天，但是我至少知道里边的一点诀窍了。
0: 对对对，不能我们不能把客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照单全收，盖瓜承受，这是绝对有问题的。特别是在传播这个行业里面哈，我们遇到过太多那种那个金主啊，或者是导演跟谁特别好，那就想把谁捧红的这一种。对，但就真的不是那块料，祖师爷不赏饭吃，你能怎么办呢？
1: 也其实这个就已经牵涉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就人的天赋跟努力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
0: 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比如我们常常在鼓励人家，我们会激励人家，有腿的就让他跑，有翅膀的就让他飞，对不对？有骑的就让他游。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行业里面，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就是有腿的就能跑，但是你能跑出世界冠军吗？跑不出来吧。
1: 有腿不见得就能够跑那么快那么远。
0: 对，你可以跑，但是你未必能跑得很好，未必能靠这个当饭吃。所以你必须要认识每个人都有他能力上的极限。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会跑，我会跳，我能说，我能唱，为什么我不能来做这个行业？这是我们常常在遇到的很大很大的问题。像我们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来上课的学生，那通常我第一堂课都会问他们说，大家为什么会来上这一堂课啊？为什么会来这边报名？
1: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第二段节目再来谈他们为什么来上这个课，好吗
0: ？OK， 好 ，OK。
1: 我们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是来自台湾的阿窝老师，他的名字非常可爱，那么也是很响亮。他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那当然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他做什么，那很巧是跟雅秋算是不但同行，而且他做的更多更有趣。那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呢，阿武老师提到的是他常常在开始上课的时候问他的学生 为什么想上这个课？那么请问您，您的学生有多少种不同的理由来上您的课呢？
0: 理由很多，但通常最常出现的就是大家说我声音很好听，大家觉得我应该要来当配音员，大家觉得我应该要来电台当 DJ， 对，这是最常听到的理由啊。那这时候我常常会告诉他们一句话，我就说，好，来告诉我你声音有多好听，或者是你很会模仿，那你告诉我你会模仿什么，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那通常这个课第一堂课了，就是打击信心用的了。好，那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资质很重要，我有天赋，所以我缺的只是个机会，只要我踩进了这个门我就成功了。所以比如说，好，对于那些很会模仿的学生，那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好，来告诉我你会模仿谁，好，然后你模仿给我听。 OK， 好，那既然这么厉害，来我就写一句台词，那你分别用这五个角色来讲这句台词，然后把它录下来试试看好不好。 OK， 然后他就录了，录完之后我就会开始回放，我跟他说，来告诉我这个你模仿谁，我就不按照顺序了，好，我会按就是乱数去排，你告诉我这个模仿谁，讲不出来，或者是回答错了。 OK， 试了几次就发现
1: 所以他自己都听不出来了。
0: 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模仿某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讲的是他一个招牌的台词啊，就是大家一听到这句台词大概就会知道是这个人。那你讲他这句台词的时候，你要模仿他的音色跟那个腔调还有发声方式其实很容易，可是我换一句台词给你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很多困难。那你同时要学这么多人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搞不太清楚了，回头听就开始会搞不太懂啊，就是我刚刚到底在学谁，因为台词都长一样嘛。好，那我就说 OK， 所以原来你看看你也不知道你在学什么，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失败了。好，来我们那个讲那个声音很好听的哈，来我们老师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哈。就老师以前认识一个女神，很漂亮，她真的身高170几公分，然后那个真的是 Yoso Nepo 卡层顶 Coco 那一种，身材超好的，所有的邻居所有的亲友都告诉他，哦，你这个身材很好哦，将来一定要去给他当模特啦，哦，你一定可以变得很有名啊，很厉害啊，怎么样，你身材超好的啦。好，他也慢慢的就是在众人的鼓励之下，众人的肯定之下，他慢慢也肯定了自己的这项天赋，他就觉得我应该要能够成为那个模特儿啊，所以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他就进门去了，想说去应征，毛遂自荐一下。等到他进了那个大门之后，他就发现完蛋了，在这边进进出出的每个身材都比他好，连门口柜台的妹妹身材都比他好。因为每天进出的人这么多，你柜台妹妹没有三分之四，坐在那边大概也很难。也很难对得起自己啦，真的。所以就发现啊，我身高170几在这边不算突出，我的身材在这边算普通，然后他们每个人气质都好不一样，那个气场好强哦，我算什么？我说，对，你声音也许很好听，在一般人里面看起来听起来是不错，可是你进到这个行业之后，你会发现声音好听不是唯一，而且每个人声音都比你好听，你在怎么在这个声音很好听的环境里面，这个行业里面去凸显你自己啊。所以一个好的 model 它就是一个好的衣架子，同样的，你一个好的声音的表演者，除了声音以外，你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很好的一块材料，看导演看客户想怎么捏塑你，你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所以其实声音好听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绝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的是适合的声音哦。你总不能说我们今天那个门口摆摊子的阿伯，你给他一个很帅的声音，小姐你要买什么，对不对？太帅了听起来就不像，你就讲，小姐啊，别危险哈，对，这样听起来就会比较好啊，对不对？所以声音其实是要恰如其分，而不是为了好听我们才来做这个行业。
1: 对，这个 不同的声音可以塑造出不同的形象。那么刚刚您讲的呢，是不是声音除了好听以外还要有一些可塑性？
0: 对，所以我常常会告诉大家，就是哦，我先岔开一下话题，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有个问题，就是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对不对？我想你
1: 对，而且是一录出来以后说哈，我的声音怎么是这样？
0: 对，你一定骗我，你们机器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声音自己听了几十年了，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当初你知道，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在社区里面很多人家里面会装卡拉 OK， 很多人会在家里面欢唱，对不对？欢唱一整天都不用钱，所以每个人在唱歌的时候都不晓得听歌的人的辛苦啊，他真的唱的荒腔走板的，没有个 pitch 是准的啊，拍子也不对，然后歌词乱，那个咬字也是乱来，然后就常常听得很辛苦。所以我当初自己盖了一个录音室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邻居请来家里面，这些唱卡拉 OK 的把他统统请来家里面，我每一个人录一首歌送给他，我要让他知道声音有多难听。不过还好了，大家通常都没有这个胆子进录音室，大概也 或多或许都知道，就是说就是自己唱跟别人听真的还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大多数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我常常会告诉我的配音员，跟他们讲，就是说你要当一个配音员，耳朵一定要先开啊，你一定要听得到别人的声音好在哪里，为什么这个 take OK， 为什么这个表演好，为什么这个样的东西叫做很棒的，那我刚刚我做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表演的方式，我用了哪一些技巧，那听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缺点可能会在哪里，我自己听不听得到，而不是等别人告诉我，因为别人形容给我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不见得能够体会，因为他的言语的表达方式可能不是很好，再者就是他的形容也许不够完善，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他没有描述到的，我就没办法注意到，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刚刚到底干了什么好事。甚至我们进了录音室之后还会有一个问题会发生，就是很多素人配音员或者是资历不够的配音员，他们进到录音室里面，他对着麦克风侃侃而谈，可是你在这边按那个 talkback 跟他讲说咔咔，你咔了十几次的，他还在继续讲，他的耳朵在
1: 不但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
0: 对，他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他的整个耳朵就是关起来的，所以很糟糕。我说你知道这个时候大家会多生气吗？对，就是不要浪费力气，就该停的时候麻烦你停下来。
1: 我想现在可以做的是关灯，他就没有办法继续，
0: 你关灯他也不见得会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 iPad 在看稿子，对
1: 哦，对，所以关灯还是照样可以看得到这个 iPad 上面是亮的。
0: 对他这时候就 focus 在他的 script 上面，还有他讲话这件事情上面，外面天地都翻了，那个世界毁灭他也不见得会知道。
1: 所以这么投入，是不是也是配音工作当中不应该有的态度呢？
0: 其实当配音员我常常讲，就是你必须是抽离的，你不能那么投入啊。当然会有人说你必须要入戏，但是入戏这件事情配音员跟一般的演员不太一样。我会告诉我的学生说，我们常常必须是在控制当中假装失控啊，就是对，为什么会这样做，比如说好，我们要帮一部电影配音或者帮一部卡通配音，那个演员那个画面都是已经画好在那边了，他这个笑声就只笑三声，他就仰头大笑哈哈哈，就点三下，你不能笑第四声出来，你也不能只笑两声，你就只能笑三声，他哭就只哭了十秒钟，你不能哭十一秒，不能哭九秒，你就是要刚刚好哭在十秒，而且最后一口气往后一抽的时候，你要跟着他抽回来，你不能就出去了，就吐气出去，那就是完全不对的。所以配音员在做的事情是一件看似失控但是实则是完全控制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抽离才可以。
1: 就让我想到有一次啊，也是访问一位很有经验的前辈，他说呢，他很佩服他们公司，就是广播电台，这在排广播剧或者是录广播剧的时候，那么这些广播员啊非常入戏啊，哭啊闹啊什么的，然后一喊咖就开始说，哎，我们去吃什么什么东西啊，昨天买的什么什么很好。然后休息完了以后，
0: 对对对，
1: 哦，立刻又进入他的这个角色，又开始哭啊闹啊，什么都来了。
0: 没错，这点很重要。所以，就是我们要随时能够入戏，随时能抽离。你要保持在这种弹性里面。我上一分钟，比如说我们在录游戏的时候，游戏的时候你可能前一秒钟还在打打杀杀，你后面又要讲一句很深情的话，对不对？那这时候你不能说，啊，导演，请给我三分钟。没办法，我没有那个时间。
1: 情绪要立刻转换。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台词，这句台词是什么样的情绪，你马上就是给他，一秒钟就给他。
1: 那如果是连续的话，就是跟着戏这样走，可能还变换比较缓慢一点。可是如果是分场的，有可能是前面是这样的一个景，或者是一场戏，然后马上又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比如有时候我们在录广播剧，我也常录广播剧嘛。对，那跟你演对手的演员没有来，那怎么办？就只能先跳过。对，那我先哭，哭完了待会来了，哎，等一下那个谁来了啊？我刚刚跟他对一下戏。哦，好，眼泪一擦，马上就开始笑起来了，啊，开始跟他谈情说爱啊，打打闹闹啊，对不对？因为他的时间很宝贵，你要配合他的时间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在做一些让自己精神分裂的事情。
1: 那么您说到精神分裂，是真的会精神分裂吗？还是只是一个形容而已呢？
0: 它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啦。如果真的你会，你真的你的精神不够强的时候，就是你的体质不够强的时候，真的我就劝你真的不要来。对，这个行业不适合你。
1: 是，当然我也听说过一些演员是在不管是电影演员、电视或者是舞台剧的演员，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电影长时间的拍摄，一部片子可能要几个月，那么常常这个演员就很难抽离，在他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他已经完全进入那个他扮演的这个人物的，不管是他的心境啊，他的情绪。所以到后来有些人就因此有了什么忧郁症啊等等的不良后果。
0: 对，的确会有。
1: 所以在配音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0: 配音员比较少有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配没有像演员这么高了，所以我们必须接大量的
1: 工作，所以工作量比较大。
0: 对，我们必须接大量的工作，所以一天有时候跑好几个场。今天早上演大老板，晚上演个小瘪三，
1: 演小弟。
0: 对对对，所以你随时就是转换，一冲进录音室，哎呀，阿武老师不好意思，那个今天帮我演一下百万总裁 ，OK， 好，对不起，我去赶场了，下一场，哎，阿武老师，对不起，你帮我演一下这个小瘪三 ，OK， 好，来，所以你随时都在转换，所以你根本没有情绪，没有时间让你说沉浸到
1: 那个情绪里头去，
0: 没办法。
1: 那么您觉得最不容易表达的是什么样子的情绪，或者是诠释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0: 什么样的角色？我坦白讲，
1: 没有任何角色能够难得倒您。
0: 倒也不是这么说，其实每个角色都很难。对，就是，但是就是看你希望他演到一个什么样子。好，那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就是我必须要知道你脑袋到底在想什么，就是导演或者是今天的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付钱的老板，我必须要知道你脑袋在想什么，这才是最难的。要我演其实不难，但演的像不像好不好，纯粹就是导演说了算，然后或者是客户说了算，我演的好不好不算数，一定要你说好，不然这个作品出不了录音室。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要如何懂你的想法，懂你的想象，然后把你的想象把它演出来。只要你一开口对了，那基本上这个客户跟你八字就合了。
1: 那么一般的客户都会事先跟您沟通到 您能够理解他要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他要什么样的效果吗？还是有的人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要您去揣摩，然后忽然间就啊，对了，就是这样子。
0: 很多时候其实客户会讲得很清楚，但我听得很不明白。对，因为、就是、
1: 那么通常他们怎么说？您可以举个例子。
0: 比如说他跟你讲说，啊，吴老师，那个我跟你讲一下哈，这个角色啊，他是一个比较有书卷气，然后很阳光，然后很健美型，然后又很有内涵，然后而且他非常的活泼外向，然后做事很有魄力，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复杂哦。
1: 那请问您要怎么样表达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0: 我这时候就只能从他给的这些线索里面挑一两个先做到再说。对，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很有书卷气，又同时很有阳光，然后又同时很能言善道，又能够很沉默稳重，然后又要积极的怎么样，这个人格太复杂了。他完全是有时候客户的描述完全是冲突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常常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说我希望你再笑开一点啊，请问要笑多开？像大草原上面的蒲公英，然后后面有一颗大太阳的那一种。
1: 我都快要笑开了，不过不知道像不像大草原上的蒲公英。
0: 对，而且后面还有大太阳的那一种，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哦，好，我试试看吧。对，我就只能这时候就是去想象你的想象，而不是根据你给我的言辞去做这个线索，因为这个线索通常给的都是错的，所以我必须去幻想一下你可能要什么东西。
1: 好的，我们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接着谈了。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阿乌老师。那么我为什么会请他来节目当中呢？首先是因为我听到了他的节目，然后就立刻觉得，哇，这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前辈，而且声音非常好听。那么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再发现他不但是主持人啊，也是配音员，并且也是声音的老师跟导演，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头衔，或者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工作的方面。那刚才讲到了，有碰到客户的要求非常的抽象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应对？所以，请问您是比较喜欢直接去面对客户的要求，然后做出一个他们满意的配音，这样子您比较有成就感呢？还是教出来的学生或者是导演出来的这个结果很好，让您会有更高的成就感呢？
0: 其实都很有成就感呢。
1: 是吗？
0: 但对对对，我其实很喜欢直接面对客户。其实我在当声音导演的时候，我也会希望客户在现场，然后我喜欢客户很称赞我，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很长的整个脚本都读透，搞清楚他里面的人物的关系，然后知道他们的爱恨纠葛。往往客户不需要怎么解释，我就可以 很快的讲一个很短的故事去给我的演员们知道，好让他知道在这场戏你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或者是我的客户会告诉我的演员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讲了一堆之后，我最后只跟简单的跟我的配音员可能两句话三句话就把刚刚客人要的东西交代清楚。所以客户常常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有效率这么快这样子啊。那其实我以前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以前在录游戏的时候，客户通常都会在嘛。那有时候我在 demo 给我的演员听，就是告诉他说哎，我希望这个角色怎么样一点，那我就会好像在导戏一样，就先弄一段给他听，好了，你就照这个感觉帮我把这个台这套台词录下来。那有时候遇到这个怎么讲，这个配音员有时候资质比较差一点，他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我的客户常常会在旁边讲说哦，老师你为什么不自己下去就好了，我说你希望这整套游戏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吗？对啊，对啊，如果你 OK 我也 OK， 但是在我们站在对作品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件好事。我总是希望声音是多样的，是角色是多彩多姿的，好，所以我才会找这么多的人一起来啊。那当然我说你放心，我负责把他们教好教会啊，所以不用担心，我不用亲自下去，这是我常跟客户讲的话。
1: 好的，那我刚刚在请教您做声音导演的时候，您也提到就是如果这个演员选的不对的话，就很难有希望的这个效果发生。
0: 对，
1: 那么请问您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角色您是不适任的呢，还是都可以？
0: 太年轻的我都通常不太适合，对，因为我的声音就是比较沉一点厚一点，听起来就是比较有点年纪，所以比较
1: 年
0: 轻
1: 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年纪了是吗？
0: 对对对，我就是很年轻的，就是我们台湾人讲的老雷蛋啊，哦、对，所以就没办法，我就是比较年轻比较跳的角色，通常来讲对我来讲负担会比较重一点，对，我还是比较喜欢比较沉稳的角色。当然在演广播剧的时候，我会觉得事实上那种比较跳的角色是比较好演的，因为这样的人的性格比较容易凸显出来，所以在接广播剧的时候，我通常不喜欢演主角，我喜欢演配角，啊，因为配角自由度很大，而且可以一个人分饰。哎，对对对，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分饰很多种角色，甚至有时候就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跟自己在吵架，对，那个演起来很过瘾的。
1: 我有点想请您示范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0: 不要了，我因为这样很容易爆掉，因为这个整个通话从、
1: 哦、对对对，不能够声音太响。
0: 对对对，整个同样去 setting， 我是觉得比较不适合。对，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常常在做了。
1: 好的，我就不把它当做是一种借口，而是真正的理由了。因为我知道在 Zoom 录的时候呢，有不管是音，就是乐器也常常会声音太高或者是太响，那
0: 对
1: Zoom 就自动的把它消音了。
0: 对，因为我们在做游戏设定的时候，我们通常还会再加个 compressor， 因为他常常会有突然很大的音量要出来，所以这时候你要稍微去帮他把它压一下，不然一般的设定一定都是会爆掉的。
1: 嗯哼，现那个是真正的爆表了。
0: 对对对，你就听到那个声音就是整个是破掉了，会很不好听。
1: 那么我还记得在跟您聊天的时候，您说您进入这一行呢也是很有趣的，尤其是您进入这一行的时间跟您的外表的这个，您说刚刚是看起来比较或者听起来比较年纪大一点的这个感觉，那就是您在进入这一行之前一定还从事了其他的行业，那么请问您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0: 我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也是一样，大家都说你应该去当配音员的，你应该要当 DJ 的。
1: 所以最后是被朋友给怂恿来的吗？
0: 没有，其实我从很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也是怀抱着这个梦想，因为身边人都这么说嘛。对，所以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也知道你进来之后会遇到什么挫折，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我晓得。那我当初我在一退伍的时候，就在台湾都要当兵嘛哈，退伍的时候那我就先进到cargo， 就那个 air cargo forwarder， 啊，那去做 sales， 那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很多客户他们跟我讲电话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说，啊，吴先生你声音好好听哦。对，那很多人听久就是，啊，吴先生你应该来我们公司坐坐，有空我们换个名片认识一下。然后通常听到这句话我都不太敢去，因为我就知道完蛋了，那个美好的想象啊，一定把我画得太美好了。对，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我都不敢去，可是有些情况又不得不去，所以我心里就很受伤。因为有过一次，就是我去客户公司嘛，那他一直邀请我去，然后后来就说，这样好了，那个吴先生明天我的账单你就亲自帮我送过来吧，哈，我们选日不如撞日，每次这样邀请你都不来，那明天账单你自己送来，不然我不签。好，我就去了。那第二天去的时候到他办公室，他正好在讲电话，我就毕恭毕敬的站在旁边等待他把电话讲完。突然他一脸冷漠的，
1: 你是谁啊？
0: 对，突然抬头看我说，请问您是？我说啊，你好，我是阿雾，然后你就看他的脸马上垮掉。对，他就那个脸马上就这样，那个眉毛掉下来，然后苹果肌松掉，嘴角往下掉，就觉得啊，完蛋了，又一个少女的梦碎了。然后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做 sales 嘛，就要大量的讲话，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就是客户真的他们会很 enjoy 在跟你讲话的那个氛围当中。好，那所以呢，后来就有一个客户就开始跟我讲说，我有个表姐她在电视台，那她偶尔会需要一些配音员，那你要不要考虑去兼个差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好啊，因为以前配音圈是很封闭的，在外面转了多少圈子找不到门在哪里，连墙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一听到有这样的事情，我想说太好了，那就去吧。那我就从那个案子开始，就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我的配音作品。然后我为了那天，为了那个作品，我特地请了半天假，我把我的行动电话留在公司里面，跟我的助理讲说我今天不会进公司，有任何事情帮我处理，等我下午进来再弄。 OK， 好，我就进了录音室了。然后一进去他就给我三张稿子，说那个我们那天有讲过哈，就是一则广告4000块哈。我说对对对，他说好，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稿子，我说好 OK。 然后我就拿了三张稿子我就进去了，诶，没想到大概花了1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然后工作进行的相当顺利。好，出来之后他说，哎，帮我填一下单子哈，填一下劳保单。然后我们刚刚总共是3个，所以是3,412,12,000。我那时候下巴快掉下来，我哦，天哪，
1: 这么好赚呢？
0: 对，我想说，我应该进这一行的。对，然后第一次就尝到了甜头，然后那天早上很开心，反正假请好了，我就去吃喝玩乐。对，然后
1: 那下午都不必回去上班了嘛。
0: 下午要回去还是要的。
1: 我的意思说钱赚够了，可以不必那么辛苦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当时我其实业务做的还不错，所以业务的收入还是蛮好的。对，所以我还是需要那份收入，我有账单有家要养。但是我就从这开始就开始了我的兼差的人生啊，开始斜第一次人生的第一次斜杠。然后再过没多久又开始，又有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台湾那时候刚好开始有一个叫做付费语音，啊，就是那种台湾早期俗称的0204电话，1分钟20块、50块甚至150的那一种。那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东西规范很严格，中华电信又很严格要求你不可以有色情，不可以有赌博，不可以危害善良风俗，不可以叭叭叭叭叭一堆等等。那我有一个朋友在里面当企划，他就想说天哪，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我这个电话语音我能干嘛？所以有一天他就找我去吃饭啊，然后听我讲笑话，讲一讲，他说，哎，阿雾，考虑一下你来我们公司讲笑话好不好？我说神经病啊，谁花1分钟20块听我讲笑话？哦，不，1分钟50块，我最好是哦，1分钟50块讲我讲笑话怎么可能？试试看嘛，你又没损失。 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第二份兼差，讲笑话。哇，第一个月看到账单的时候，我吓坏了，下巴掉下来了，都快比我正职还多了。
1: 一分钟五十块。
0: 一分钟五十块，让我实拿大概只有大概五块钱左右而已。
1: 五块左右。
0: 对，五块左右。
1: 一分钟五块左右，那您讲了不少笑话呀。
0: 对，就是我每个礼拜要 update 二十则笑话。每个礼拜二十则，然后就是每天都要想办法去收集各种各样的笑话，然后或者是自己写本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做了大概七八个月。那时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哦，都知道我在做笑话专线的这个演出，每个人一看到就啊呜，我提供一个笑话给你，然后不然就是吃饭的时候啊呜，讲个笑话给我们听。所以那一阵子我大概。光听到笑话两个字就想吐了，对，然后大概做到第九个月的时候，我终于受不了，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不干了。
1: 我刚刚还本来想请您讲一两个笑话给我们听，这下子不敢了。
0: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好了。昨天才在跟我 partner 讲，他笑都快笑翻了。他说，就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很多现在台湾有很多所谓的老人社区大学。那很多以前那个时代，很多老人是失学的，他读到小学可能没毕业，就必须出来工作养家啊。那所以他这个社区大学等于是他的圆梦的一个场所，所以现在我们社区的大学里面都是老人家，然后在学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其中有一个社区大学，他最普遍的科目就是学外文啊，因为。老了嘛，有钱有闲就要出国去玩，所以他们就要去学英文、学日文哈。那就一个老太太，她就去上了英文班啊。那可是她就讲话不标准嘛，就知道台式英文哦。Good morning everybody 哈啊 ，I am 某某某，那那个nice to meet you 哈，那个thank you very much 好。然后老师每次说那个 thank you 要把舌头吐出来。要吐哦，要吐。然后老太太，哦，好好 ，thank you，thank you， 哈 ，thank you very much。好了，到了学期结束的要结束的时候，要有成果展示嘛。那每个人要有一个五分钟的短讲啊，告诉大家你英文学得多好。就老太太上去讲啦，啊，把这个演讲稿背得很好哦。她五分钟讲完了，最后那个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好要讲了嘛。然后她就突然脑袋一紧，忘了。他忘了谢谢要怎么说，他就愣在那边，然后老师就在下面打 pass， 就那个吐舌说那个，然后老太一看啊，那个谢谢大家，
1: 舌头要吐出来，但是没有讲英文，
0: 舌头吐出来，他讲的是中文。
1: 好的，这个笑话呢，我觉得是很。在台湾是很多人能听得懂的，但是不见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听懂。那您有没有全世界的人都能听懂的笑话呢？啊，我们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给您发挥。
0: 哎呀呀呀呀，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台湾人就喜欢玩谐音梗嘛。好，因为就有一样，就是有两个年轻人他到美国去读书了。那其中有一个英文不太好，但他说没关系，我有朋友，强者我朋友，什么事外出就靠他就对了嘛。啊。所以他就放心的跟着他的朋友呢，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就没想到呢，第一个礼拜就出事了啊！因为室友这个英文很棒的这一位呢，水土不服，就便秘啊，就是可能吃坏肚子或怎么样，就反正就是肚子痛，啊，便秘就一个礼拜没大便了，痛的在地上滚。然后这个英文不好的讲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英文不好，我不好意思讲，不敢讲，我要怎么讲？想了半天不晓得怎么办，然后他想说不行，再这样下去我朋友会死掉，那我以后一个人在美国怎么办，我要救他。好，于是他想了一想，好，决定了，他就把电话拿起来，911哈，那个hello， my friend， he eat but nothing out， he is on the ground，please on in on in on in。然后 不到三分钟救护车就来了。
1: 这个是听懂了。
0: 听懂了。
1: 等一下，我们问问我们的导播听懂了没有。
0: 对，问问看。然后有时候我们台湾人讲的一些笑话，外国人不太容易听得懂，比如说摩门教徒啊，摩门教的传教士，对不对？好，摩门教传教士，那我常常跟大家讲说，你知道，比如我在台湾会问人家，你知道摩门教的传教士为什么是两个人呢？然后大家说不知道。哦、oh, one is a weather moment, another one is just a moment.
1: 所以要有两位摩门传教士才可以一起在台湾传教。
0: 对对 对，他才能争取多一点的时间听他传教。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阿乌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经验谈，而且呢都是亚秋很感兴趣的。那
0: 谢谢谢谢。
1: 今天时间只能够到此了，那私底下我可能还在跟您讨教，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暂时就没有办法听到了。我们谢谢您。
0: okay, 没有问题。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3: Want to be part of the tapestry of talk on 1150 KKNW? Check out the Be a Star section on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says no nation has the right to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During his cabinet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 on Wednesday, Trump dismissed a question about reports that a proposed deal would allow Iran and Oman to control the waterway. Trump insisted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dding the U.S. might watch over it. Trump said he knew gas prices would go up with the war, but again said he had to stop Iran from obtaining a nuclear weapon. Former President Biden is suing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block the release of audio recordings and transcripts from interviews with his biographer. The lawsuit seeks to stop the department from releasing the materials to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and the 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next month. DOJ officials say the recordings allegedly show concerns about Biden's mental acuity dating back to 2016. Biden's team argues the release is politically motivated and says the former president agreed to provide the recordings only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ey'd remain private. The former live-in personal assistant to late actor Matthew Perry is headed to federal prison. Daniel Martindale has details.
7: 61-year-old Kenneth Iwamasa has been sentenced to 3 years and 5 months behind bars for his role in Perry's ketamine overdose death in October of 2023. Iwamasa injected Perry with multiple doses of the drug before his death. In August of 2024, Iwamasa pleaded guilty to one count of conspiracy to distribute ketamine causing death. He will also serve 2 years of supervised release and must pay a $10,000 fine. Iwamasa is the final of five defendants in added in the case to be sentenced. I'm Daniel Martindale.
6: Knicks fans hoping to see an NBA Finals game in New York are going to have to shell out some very big bucks. Secondary market ticket prices are exploding since the team secured its first NBA Finals appearance since 1999. In fact, games 3 and 4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are the most expensive NBA Finals ticket on record, with the cheapest upper deck ticket for game 3 going for just over $4,000 on StubHub. If you want 2 tickets courtside, be prepared to pay close to $300,00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A Google employee is being charged with insider information betting on the prediction platform Polymarket to make $1.2 million, Liz Warner reports.
8: Google software engineer Michelle Spagnolo federally charged Wednesday in a New York court with commodities and wire fraud and money laundering connected to the Polymarket betting platform. Prosecutors say he used an account under the name Alpha Raccoon to bet correctly that Google's most searched person in 2025 would be the singer known as David. He was released on $2.2 million bo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Polymarket's encountered legal trouble in April. Federal prosecutors charged an Army Special Forces sergeant for successfully betting on Venezuelan leader Nicolas Maduro's capture. In New York, I'm Liz Warner.
6: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launch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E. Jean Carroll.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edly focuses on whether Carroll committed perjury during testimony linked to her 2 lawsuits against President Trump. Carroll accused him of sexual assault in the 1990s, which the president has denied, and has also taken him to court over defamation claims. Trump has appealed a $5 million judgment awarded in the sexual abuse case. It's going to be a long summer this year, and you can thank the calendar for a quirk that's making it possible.
9: Free Tennis explains.
10: This summer will be 7 days longer than last. That's because Memorial Day, always the final Monday of May, came earlier than usual, and Labor Day, always the first Monday of September, will be on the 7th, the latest possible day for that holiday. All that calendar math means we'll have 106 days of summer this year. This fluke has happened before, and it will happen again, but you have to wait until 2037 for that. I'm Bree Tennis.
9: Stock trading app Robinhood's allowing AI agents on its platform, letting customers use AI to trade and spend for them. The company said it's introducing agentic trading and the agentic credit card. This lets customers connect their AI agents directly to Robinhood rather than using unofficial workarounds.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1: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A sunny Thursday ahead with a high near 79 and then rain expected for Friday with a high near 58. Partly sunny Saturday, high near 62. Sunny Sunday, high near 66.
1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